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无私歌颂生命和反思死亡的音乐。而女中音迪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和古斯塔夫·马勒的歌曲。古斯塔夫·马勒的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的情感。而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的。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拣嚟咗一首前奏曲，出自华格纳嘅《罗恩格林》。呢一出歌剧嘅故事咧，系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圣杯同圣杯骑士嘅传说嘅。罗恩格林就系其中一位骑士啦，佢受命隐姓埋名去保护年轻贵妇艾莎。后来罗恩格林迎娶艾莎，艾莎亦都答应唔会问丈夫嘅名同埋来历嘅。不过艾莎受到巫师教唆，打破咗承诺，罗恩格林就被迫表露身份，抛低艾莎，翻返去圣。杯的土地。阵间我们听下第一幕的前奏曲，很有神圣的气氛，会由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奏，指挥系利云。然后我们听下理查斯特劳斯的 A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二，这首失乐作品和我们熟悉的理查斯特劳斯浪漫时期后期风格很不同的，因为创作那时候理查斯特劳斯才十几岁，当时他受他爸爸的影响，接触到的音乐都是传统的古典风格的。我们听下四重奏入面第四个乐章，这段就好像贝多芬作品十八的延续，阵间会由原上四重奏拉奏。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下巴克写给键盘乐器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简尼当中的 A 大调第十九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前奏曲的部分听起来相当轻松的，但是三个声部的交织其实同一首小副格曲都差不多的了。后面就是真正的副格曲，当中的主题有很多棱角，演奏起来也都不容易的。现在就听下丘伊特在钢琴上面弹奏。

人的歌曲，一起演出的是叶梅里亚尼切夫带领的金苹果鼓乐团。接着我们听下贝多芬的器乐作品，就是他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五首钢琴协奏曲里面，头两首以莫扎特为模范，最后的两首就有贝多芬的成熟风格。 C 小调第三首就可以说是两边的桥梁，既有莫扎特 C 小调协奏曲编号 K491 的影响，亦都有贝多芬作品的力量和戏剧性。我哋一齐听下当中最后嘅回旋曲乐章，会由基里斯担任钢琴独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听下一首钢琴独奏嘅作品，系孟德尔逊嘅 G 大调无词歌作品62第四首，标题叫做《神歌》。我哋听下巴伦邦嘅演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书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以云这种自然现象作为题目，分享了一些和云有关的音乐。今集我们继续以自然现象作为题目，不过我们不再讲云，转为讲风。风这种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根本见不到的，而只是感觉到，还有只是见到物件被风吹动的情景。如果以最简单的方法去理解风，可以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就是方向，我们将风大致分为四个方向去辨别，即是东南西北风。其二是季节，即是春夏秋冬风。其三是风力，即是微风、柔风、轻风，以至劲风、疾风、暴风等等。今集我们所欣赏的一些乐曲，是分别描述不同方向、季节和力度的风。为了切合今集的题材，我将个标题定为四季八方风自来。首先我们一起分享一首乐乐，叫做春风暴起，作为喜乐的开始。

頭先嘅粵樂《春風報喜》係由大師傅朱慶祥領導風行粵樂隊演奏。聽完南方嘅風，不如飛去北方，聽翻首蒙古嘅《天上的風》啊！一提起蒙古音樂，大家必然好快諗到馬頭琴呢件最能夠代表蒙古嘅樂器。不過陣間大家聽到嘅唔係馬頭琴嘅音樂，而係以喬爾拉奏嘅獨奏曲，由奧特根巴雅爾獨奏。

头先听到嘅《天上的风》系一首古老嘅宴乐，即系当宫廷有节庆嘅时候，就会奏呢首《天上的风》作为颂赞。头先听到嘅潮意音乐，其实系一种以两条弦拉奏嘅音乐。由于潮意呢个词语有好几种唔同嘅解释。如果是专门指这种两条弦的拉弦乐，可以叫它的全名，即是乌塔顺潮意。大家感受不感受到头先用潮意拉奏的天上的风是不是有几分优雅？因为它本身就是宫廷的宴乐。既然来到北方，我们听多一首属于北方的歌曲吧。这首由京韵大鼓名家仲玉杰所唱的《风雨归舟》。首先要说明，京韵大鼓不是戏曲来的，而是一种流行于北京天津一带的说唱艺术。而过去几十年，内地不再用说唱艺术这个词语了，改为叫做曲艺。无论怎叫都好啦，他就是专门讲一些很多时都有器乐伴奏的曲唱。至于这种京韵大鼓，大家千祈不要被他的名字错误引导了，以为他是用一种大鼓来伴奏。其实唱京韵大鼓的所用的敲击乐是一种小鼓，演唱者一边唱一边打小鼓和打板。由于京韵大鼓的唱腔清丽明畅，连清末民初时代的京剧老生泰斗谭鑫培都借鉴了这种行腔的方法，融汇了入他的老生唱腔那里。换言之，京剧谭派老生其中包含了京韵大鼓的韵味。现在准备分享的是京韵大鼓里面的一首著名曲目《风雨归舟》。歌曲的内容是讲唱者面对着山林的狂风和江边的大雨，那边渔翁撑着只艇赶返埋岸，而那边牧童因为贪睡而竟然不见了只牛，那些种种狼狈的情况。不过现在准备听的这首《风雨归舟》，由于经过孟庆华改编，已经变成文乐和曲艺参半的歌曲了。

剛才的《風雨歸舟》是由崔君淼負責彈中阮，大雅吹笛來伴著仲玉傑的歌唱。聽完北方的曲藝，不如聽一首廣東客家漢樂的《東風詠》，就等我們享受一下由李仲懷以頭演領導的小組怎樣詠嘆從東面吹來的風。

剛才那首《東風榮》，在客家漢樂來說是算得急速飛快的，無他，他是要表達東風吹拂的動感。好了，聽完一首以很古老的頭弦領奏的客家漢樂，不如聽一首都是以很古老的樂器獨奏的音樂。這首就是古琴曲《玉樹臨風》。相传这首琴曲是曹植所作，曲中的意思大抵和洛神赋相近，不过这些完全没有办法核实的传言，听完就算了。现在要分享的版本是古琴家金卫根据《致远堂琴谱》自行打谱的演奏。

听完几首器乐，不如我哋转为听一首声乐啊！呢首系马玉涛所唱嘅《秋风》。呢首歌曲系由著名作曲家唐柯作曲，神风填词。睇秋风，好多人马上联想到呢啲萧瑟嘅风，仿佛开始将我哋带进寒冷嘅季节。我宣布呢首歌，就是想一起感应一下当中的积极思想。歌词的其中一段话：吹来了秋风，看那满山松柏，敞开坦荡心胸，看枝叶郁郁葱葱，准备着迎接寒冬。吹吧，秋风，播下了春天的种子，孕育着绿色的生命。

頭先嘅歌曲《秋風》係由馬玉圖獨唱，佢係內地著名音樂學者，尤其擅長字音行腔嘅林俊興嘅門生。馬玉圖長年喺軍隊嘅民工團體嗰度唱歌。聽完歌曲《秋風》，我哋聽翻一首冇特別指明係乜嘢風，而且係用一個風字做標題嘅音樂。呢首《風》係徐景新嘅作品。作曲家嘅創作重點其實係要透過各種樂器所需要嘅唔同嘅演奏技巧嚟突顯風嘅各種姿態，例如由輕至重，由柔和至質勁。

唔知大家一边听呢首叫做《风》嘅乐曲嘅时候，有冇想象下置身响风嘅情景呢？为徐景新营造风嘅情景，系由黄永吉指挥嘅上海电影民族乐团。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一首描写疾风嘅乐曲，呢首叫做《疾风》嘅乐曲，系有感于宋朝嘅一首五言诗而作。嗰首五言诗叫做《秋风》，诗里面话：万籁静中起，扶摇风怒号。半天鸣剑击，平地卷波涛。古琴家赵家珍联同笛子名家王志恒以即兴方式演绎呢首乐曲。

頭先嘅一曲《疾風》，以古琴嚟描述疾風好似劍擊相交、大風怒號嘅聲音，係咪好特別呢？聽完琴笛曲《疾風》，我哋聽翻兩首樂曲，係描寫比較柔和嘅春風啊。在香港出生而后来翻咗入内地从事音乐工作的陈培芬写了一套音画，叫做《欢乐的春光花月夜》。很明显，他这套音画是取材自民乐《春光花月夜》的。全套乐曲共有八首，而当中的第三首叫做《风回曲水》，是描写一阵阵微风吹走一江弯弯曲曲的春水。

剛才那兩首取自陳培芬音畫《歡樂的春光花月夜》，即是《峰回曲水》和《春風得意》，都是由胡炳旭指揮中央交響樂團的演奏。陳培芬固然在他那套音畫裏面作了一首《春風得意》，原來香港的名家梁以忠在上世紀30年代已經寫了另一首都是叫《春風得意》的樂曲，而這首《春風得意》據說是當時一齣電影的插曲，這首電影插曲叫做《海船歌》，是一首有唱詞的歌曲。至於純器樂版的音樂就叫做《春風得意》。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當中的器樂版，即是《春風得意》，而大家所聽到的版本是由湯海船配器，並且由廣東音樂曲藝團樂隊演奏，當中以小提琴領奏的是屈慶。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by Richard Strauss,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tularu.
1: 刚才听过法国国家乐团在马塞拉路的带领下送上过理查史德劳斯的死与变容作品24。跟着落来就到女中音迪当拿图出场了，她和乐团会送上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这五首歌曲原本是1910年是写给女中音和钢琴演出的，而今晚我们会听到班奴娜改编给管弦乐团的版本。五首歌曲包括《沉默之城》、《在父亲的花园里》、《温柔的夏夜》、《与你在一起真温暖》和最后《我徘徊于花丛之间》。这五首艺术歌曲大约创作于1899-1901年间，所以和马勒的吕克特歌曲属于同一时期的创作。1910年出版的时候已经展现出艾玛马勒作为作曲家的成熟技巧了。他的风格其实更接近理查史德劳斯或者泽连斯基，并非他未来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而且古斯塔夫马勒其实从未替艾玛马勒所选用的这些诗人的诗词谱曲的。作品中的和声充满半音的色彩，使浪漫情感和大量的自然意象，尤其是花朵和夜晚，更显得细腻。虽然器乐伴奏极受重视，但是人声始终被放在第一位。艾玛马勒在这些歌曲当中展现热烈而且直接的抒情性，他经常在克制近乎朗诵般的段落和突然扩张的情感爆发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尤其在这一首《在父亲的花园里》就最为明显了。而在最后一首《我徘徊于花丛之间》的结尾，他甚至展现出某种戏剧性效果。这首歌曲创作于1899年，被认为是五首歌之中最早的一首。2003年，芬兰作曲家兼指挥家班奴娜为这套作品重新配器，他选择小型乐团编制，在保留歌曲亲密感的同时，赋予他们独特的新色彩。例如在《沉默之城》和《与你在一起真温暖》当中，英国管和人声形成对话，这样亦都令人联想到古斯塔夫马勒的歌曲气氛。而在《在父亲的花园里》当中，双簧管和长笛营造出田园气息，而竖琴在《温柔的夏夜》当中亦同样重要，令人联想到古代游吟诗人的乐器。
0: We will now hear Alma Mahler's five songs from 1910 for mezzo-soprano and piano, which have been orchestrated by Jorma Panula. The Silent City, a poem by Richard Demel. In My Father's Garden, a poem by Otto Erich Hartelmann. Mild Summer Night.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ustav Mahler's Rückertlieder, performed by Joyce DiDonato with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cellaro.
1: 刚才听过古斯塔夫·马勒的《吕克特》歌曲，由迪当纳套联同马塞拉路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的音乐会名叫《马勒与史特劳斯》，由法国国家乐团送上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唐王》。在李斯特交响传统之下，理查·史特劳斯的《唐王》以单乐章形式写成，透过不断重现和发展的主题，塑造出一幅音乐化的心理肖像。在雷努的诗作当中，我们看到最自信、最放纵的唐王，他不断追逐情欲快感，但他相信自己的征服并不是为了某一些女性，而是为了整个女性族群所作出的爱情宣言。当然，其实他自己在欺骗自己，而最终死于被他害死之人的儿子手中，这个亦都是早已注定的事实。理查·史特劳斯甚至直接将雷努的诗句写在总谱之中，所以作品的文学背景毫无疑问。唐王主要围绕两个核心主题发展，首先是开头那个壮阔而且奔放的乐句，可能是对应雷努诗中的一句，向前吧，向新的征服出发，只要青春的脉动仍然在跳动。而另一个呢，则是通常被称为唐王的主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9，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啊！今日日子系5月26日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55年的今日，李斯特呢就以参加音乐节作为一个借口呢去访问科隆，其实实际上呢他是去同秘密情人幽会啫。我欣赏过是李斯特的三首爱之梦，钢琴家佐珍妮演出过。
1: The pianist Saskia Giorgini just played for us Three Liebestraume for Piano by Liszt.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中环及湾仔绕道往北角方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慢车。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坏车离场，龙尾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荃湾洋屋道水管急收，往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横窝仔街，即系近乐游居嘅全线封闭，请改用其他道路。反方向往大河道近横龙街嘅快线亦都封闭，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行驶。九龙城水管急收，沿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士他零道往亚街老街，请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听嘅系5月26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傅贵琪啦。Tina 你好啊，
4: 系 Kathy 你好。
2: 多謝你啦，上個星期咧就喺5月22號啊，就幫我哋咧就去到啊，今次咧香港管弦樂團喺大會堂嘅音樂廳啊，有呢位鋼琴家咁就係紀佛朗，有佢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分開兩場嘅演出嘅，第一場咧就係玩2、3、4號啦，咁第二場咧就係玩剩餘落嚟嗰兩首啦。咁啊 ，Tina 咧就去咗第一晚嘅就玩2、3、4號嘅，之前有冇聽過呢一位嘅演奏家嘅現場嘅演出啦？
4: 有啊，幾年前咧就真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咁佢就嚟香港係彈肖邦嘅鋼琴協奏曲啦，另外再加一場嘅獨奏會噶。
2: 嗯，咁今次就完全唔同啦，由浪漫派嘅就換上咗即係嚴謹嘅貝多芬啦，仲要自己去到指埋添。我諗俾你嗰個嘅觀賞嘅感覺，或者其實甚至乎喺樂曲嘅處理上面都應該要好不一樣咯。
4: 係啊，我都冇諗過噶，因為之前聽佢咧。你又不可以說是很浪漫 的一個演奏風格的鋼琴家，但是其實呢他都有一些自己掌握音色、啊、各樣東西的一種的特色在這裡的、但是當這樣的時候要去演繹貝多芬，還要是全集、哦、雖然我就聽第一晚2、3、4而已、但是三首作品來說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風格、但是你怎樣去把握回貝多芬本來原有的他自己基本上的那一種的氣質、那一種的味道呢，這個都是一個考驗來的。其實、
2: 你說到氣質這個字我很喜歡，尤其是2、3、4呢，他橫跨那個幅度嗰、那個闊度咧都幾廣，都係涵蓋咗有唔同嘅音樂嘅層面喺嗰度啊。不如我哋就先講下開始嘅第二號啊。但係之前咧都想問一下個舞台佢自己點坐點搞啊？
4: 嗯，佢就用咗一個咧。對鋼琴家嚟講，即係如果你又要指揮喺香港嘅舞台，特別喺大會堂嘅音樂廳，最冒險嘅一個方法就係個背脊咧就向住觀眾，即係個你會見到佢張琴凳同佢背脊啦，
2: 即係個背脊得住啲觀眾啦。
4: 係啦，個音箱咧就對住木管組。 这个是最冒险的一个的摆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会堂其实本身那个舞台的楼底不高，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斜的嘛，这个钢琴这么大成起码都九尺啦，那就向了埋去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天花和那个琴其实相隔都很近的，那些声你稍微掌握得不好，其实撞上天花板出来的声是很蒙，是嗡嗡声的，这个是很危险的事，但他就用了这个方法咯。
2: 那听出来那个的效果呢？
4: 那又真的吓亲我，那就三首来讲，不要讲他指乐团他怎样控制乐团，讲他自己先。
2: 好好，
4: 那他的钢琴独立来讲，即是不用配合乐团，他的钢琴来讲呢，我就发觉他用了都几典型过往的黄金时期的大师最多用的方法，现在都还有的，其实有些剩下来的欧洲派的德奥派的主要都是用他的手指去掌握所有的音色，搭板来讲呢，你可以说可有可无的，那我都怀疑究竟是不是他真的手指去控制个键盘那么好呢，那我都去看一看，是的，他的脚好像两个脚踭经常都是合埋的，啊、即
2: 是二三四都是，定是
4: 二三四都是这样、
2: 哦、
4: 很奇怪，所以他大部分的甚至他 on call 的时候稍后再说都一样是这样，即是说他大部分时间他真的靠他的手指的基本功去变化不同的音色出来，那这样我就觉得哇，我真的看到一额汗的，其实我觉得害怕，你怎么可以做到这样东西，那这个不要理他了，那主要就是那个声是很清楚很清脆的，例如一些跑句有个

0: 樣嘢，當然都唔可以完全話完美。咁你咁快速嘅時候，你梗有啲位你個手轉接轉嗰個位置嘅時候，梗有啲啲噶啦，個個都梗有少少，但係佢大部分時間都流暢到好似你覺得好似聽緊假嘅，唔係人彈嘅咁樣嘅。咁不間中嘅少少 kick 一 kick 嘅啫。咁音色嚟講咧，有好鬆融嘅聲，比較堅定嘅亦都有，但主要嚟講就係琴音，佢嘅手指嘅彈性好好。呢個彈貝多芬作品，無論喺乜嘢嘅樂章風格裏面，喺唔同樂章都一樣要有嘅，就手指嘅彈性，即係話你喺個樂句中間可能啲咁多輕微嘅抑揚頓挫嘅改變咧，靠你嘅手指嘅活動嗰個機能嘅啫，其實就係個反應。佢呢一樣嘢佢係做得極之極之好啊！
1: 會唔會咧係頭先你話嗰個鋼琴嘅擺位影響到嗰個聲音出嚟嘅效果，所以佢就唔用咁多搭飯嗰個效果，令到佢聽起上嚟爽啲、清脆啲咧？
0: 我估有咁嘅可能。咁其實本身我自己覺得啦，如果真係聽一啲比較對於彈貝多芬係特別，你可以話係專家嘅，不過而家已經少咗呢一類人啦，早一輩嘅多啲啦，德國嘅，咁就會其實你聽到佢哋主要都係靠手指活動嘅方法會比較多，咁可能佢亦都嚟到香港，佢聽到啊，如果我真係要咁樣擺個鋼琴嘅時候，你猛去踩板咁啊，真係唔使玩噶啦，基本上都，咁雖然嗰晚就香港管弦樂團嘅陣容係比較細，咁但係始終都係啊，你夾住樂團嘅時候，每個樂器經過個音樂廳都有餘音有殘響。咁你當你混埋一堆嘅時候咧，就好麻煩嘅事嚟啦。咁你唔介意呢樣嘢都算。咁但係如果你話彈貝多芬嘅音樂，你點可以容忍呢樣嘢咧？可能佢就真係容忍唔到，所以佢就會更加會用呢個方法。我估會係咁啦。
1: 嗱，貝多芬鋼琴協奏曲二三四，三隻都有各有特色啦。有冇話邊一首俾你係多啲嘅感動或者係觸動啊？
0: 我自己嚟講，我就最中意第四嘅，我就一路以嚟都係。咁但如果你講到觸動咧，以整首嚟講啊，我就會覺得佢彈第三係非常之好。雖然第四我都拍爛手掌嘅，但第三嚟講，我自己覺得係極之難彈。因為嗰個風格上，第二呢就有少少似翻莫扎特嘅時期嘅嘢啦。佢唔知做乜貝多芬作完第一號、第二之後，個第二號就變咗嗰啲嘅古典風格。但係第三號呢，佢出佢自己類似佢嘅一啲嘅序曲啊，或者交響曲嗰種方法，就擺咗喺第三嗰度。嗰個嚴謹嘅程度啦，即係嗰個味道同埋嗰種江洋嘅英雄味呢，其實非常之重嘅。咁根本係極之難彈嘅一首作品，喺我嚟講，同埋技巧都要求好高。咁但係佢當晚呢，我就覺得佢整體上嗰一種嘅骨氣嘅味道係有，嗰種江洋味好豐富，同埋個技巧完美無瑕。咁如果你話唔得喎，咁咪真係佢好硬囉，嗰樣嘢好似好硬邦邦咁囉，唔係喎。咁第二個樂章嘅時候，亦都有種莊嚴嘅抒情嘅味道喺咗度。咁呢個係我比較覺得好意外、好意外嘅一樣嘢。
1: 嗱，始終咧三首嘅作品咧都係由佢去到負責做指揮嘅，又講下呢部分啦。
0: 好啊，咁其實佢就一路彈一路指啦，咁佢仲要企起身去指嘅。咁基本上佢都對於唔同嘅聲部有時啦嚇，咁佢都會係著重於提點佢哋要點樣做嘅。咁當然你話有陣時真係顧及唔到啦，佢自己掛住彈，從邊度理得你？咁就主要嚟講，就我都算滿意樂團嘅表現嘅。唯獨是第二鋼琴協奏曲咧，即係開頭第一首，我就覺得佢嘅可能都係啱啱大家坐低啦，嗰個處理咧就較為光揚咗啲喺樂團嗰個部分，因為呢一首作品其實真係應該屬於翻，變返似返古典時期類似莫扎特時期嘅嗰種風格嘅。咁你個鋼琴已經係做得到呢一種感覺，但係樂團變咗呢就似咗後期啲，或者可能第三啊、第五啊嗰種咁嘅風格嘅時候，就有少少格格不入囉。咁但係除此之外，就第三同第四我覺得樂團嚟講喺扶持嚟講都相當之好，同埋當晚呢木管组其实是非常之优秀的。那晚很有意思，长笛和双簧管首席就Megan 拍黄玉博的，他两个比较少一起去合作去配的，其实基本上就。但是当晚他两个的演出非常之精彩，因为其实如果你说在贝多芬又好，或者莫扎特那一类作曲家的他们的协奏曲里面，其实这两样乐器非常之重要，因为

0: 很多時就是在穿插於樂段之間呢，你要變化那個情緒，俾人哋有一個可能轉一轉那個情緒感覺的時候呢，好靠呢兩位首席的。咁當晚嚟講，佢兩個就做得非常之好。貝多芬有樣嘢好特別嘅，無論佢所有作品好容易碰釘嘅係乜嘢呢，其實主要真係個和聲嘅問題囉。咁就幾佛朗呢，佢都算叻㗎，其實我覺得佢純粹只不過係一個鋼琴家嚟講。尤其是喺第四，咁就需要用到定音鼓啦。咁但係就佢都係一樣係需要個定音鼓比較壯嘅聲嘅。定音鼓首席佢都一樣係咁。咁但係因為同個小號嗰邊就隔得比較遠，咁中間佢可以控制到嗰個聲量嗰個感覺，即係唔會將佢哋兩個混埋。咁整體嚟講呢，將呢一樣嘢，即係你可以話弦樂組去包住呢一樣嘢，等佢唔好有過濃嘅情況出現嚟講呢，我都算係覺得非常之滿意。
1: 你都唔知道呢一個場地呢同香港管弦樂團平時用開嘅文化中心係唔同啦，咁可能佢哋喺個調節啊或者個試驗上面呢都需要多少少嘅磨合或者係點樣啦。
0: 其實應該都係㗎，因為你喺文化中心嚟講呢，你一定是重手一点的，每一样东西都同埋个时间的控制甚至可能在个音乐来讲都要延长了，因为个场大那个残响也都不同，但是大会堂来讲很多东西很直接就已经有声，那你控制的时间都需要是调节一下，何况纪佛朗他是不是经常在香港演出的，那他都要是要很快速地去感受到个环境，知道要怎样去指挥个乐团，和他自己要怎样弹。
1: 我当日就在其他的朋友或者渠道上面知道，坐在第一晚那个楼座楼上那层，观众就比较嘈杂一点，希望你在下面那层就没什么的影响。但是姑勿论如何，观众的反应如何呢？没有加奏啊？
0: 有加奏，因为实在弹得太好了。咁就佢最後加奏就其實係人都識㗎啦，咁亦都冇，我諗大家都冇諗過佢會彈呢首嘅，應該就係、是、咁佢就係彈咗月光奏鳴曲啦，咁就最著名嘅樂章啦，最抒情嗰、那個啦。咁啊，經過三首作品咁激烈嘅演出之後咧，咁佢都要自己都要放緩一下，咁佢好迅速啦，彈完第四咁激動，第三個樂章之後咁精彩，佢好迅速已經將自己收斂翻落嚟嘅。咁就佢依然都係似乎係靠佢自己手指喺鍵盤上嘅功力，去演奏呢種咁鬆融、咁朦朧，又有種係餘韻嘅嗰種嘅味道咯。咁就同埋佢中間都有好多好微妙的一些呼吸的位置的，其實都所以人的情緒聽下去的時候呢，你是會覺得整個人真的放慢了下來，非常之覺得個人平靜和安詳的。
1: 講緊嘅咧就係香港管弦樂團啦，上個星期五月22日嘅紀佛朗的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第一晚嘅音樂會啊！唔該曬電話旁邊嘅傅貴琪同我哋去睇過，唔該曬你天啊！
2: Young job seekers need to be realistic when seeking jobs. Swindlers may pay you a fortune to access your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unlawful acts. They may even ask you to pay registration and training fees or sign dubious contracts before getting hired. Beware of well-paid jobs that require no qualifications and little experience. Get help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or the police if you run into employment scams.
3: Tropical cyclones may lead to storm surges. Sea levels are drawn upwards by the storm's low pressure. The strong winds blow landward also push seawater towards the shore. If it happens at high tide, the sea level rise will be even greater, resulting in inundation and damage to coastal and low-lying areas. The public should take timely precautions and follow the government's advice and evacuation measures. Stay tuned to the latest warning messages by the observatory.

时间来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16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16年的今日，杨纳杰克将他的歌剧《耶路法》缩短再重新编配。之后呢，就在12年之后，即是1916年的5月26号，就在布拉格第一次演出这个版本。我欣赏过呢是原本耶路法的前奏曲，双钢琴的版本，钢琴家费古斯尼和钢琴家亚达切夫一起演出过的。
1: You've just heard two pianists, Rudolf Firkushny and Igor Ardashev, playing for us the original prelude to Janáček's Yanufa.

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2013年在卡内基音乐厅完成首演之后，第二年更成为了欧洲音乐厅组织 ECHO 新星。他们演奏的风格非常特别，四位演奏家在台上面带有坏男孩的气质，而演出时舞台上方更有时设置大型幕，好像流行乐队的音乐会一样。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这一对四重奏在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了，带来四重奏成员多首的改编音乐，有德福扎克的美国弦乐四重奏、舒尔何夫的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和皮亚苏拉的天使组曲。这场名叫《萨斯迷人》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五月二十六号啦，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喺度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古典音乐的世界实在太过浩瀚啦，而好听的旋律咧，实在有太多太多。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贪心啲，一口气喺十分钟之内咧，为你送上大量呢一啲优美精选嘅旋律。点做到？唔系我做到啊，系我哋本地嘅作曲家伍卓贤所编嘅一首古典名曲《大串烧》。听下叶咏诗联同香港小交响乐团嘅演奏啊！

一首嘅古典名曲《大串烧》，嚟自我哋本地作曲家伍卓贤佢嘅改编。余荣斯领导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之后，我哋去到古典乐嘅世界，由巴洛克时期开始，由巴克嘅降 B 大调第六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1，系拉蒙联同意乐乐团嘅演出。

0: 他们是由拉蒙所领导的燕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巴克的降 B 大调第六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1。
1: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仲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鑽鑄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义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有雷士碧基的《罗马之虫》，李云所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首乐曲是1917年的时间首演，其实当时作曲家对于这首的作品信心不大，一路演下来乐曲成为了音乐厅里面都挺经常会听到的一首作品，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呢？

八百的高阳中。唔该晒希建布谈所领导的牛津大学新学院合唱团演出。食住咁多唔同类型的作品，今晚的节目呢亦都要完结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听晚同样时间晚上七至八，我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送上就是古典。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改变化的一种形式。当作品进入萨克管独特的音乐世界，融合爵士元素，令到音乐能够歌唱，能够摇摆的时候，这些改编都可以说非常之有说服力的。今晚我们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弦乐四重奏的萨克管四重奏改编版本，舒尔何夫的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强越的真爱之物当中的选段，同埋皮亚苏拉的天使组曲。改编今晚全部萨克管音乐的都是由今晚演出的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的成员去到完成的。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的演奏方式非常之特别，他们舞台的形象略带着坏男孩的气质。他们有时演奏的时候，舞台上甚至有大荧幕，好像流行乐队的演出那样。四位演奏者的音乐兼具阳刚和细腻，他们大多不看总谱，企成弧形编制，自由而且清晰地呈现彼此的音乐，令到他们的演奏方式带有非常之强烈的即兴感觉。在赢得多项国际比赛之后，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在2013年在卡内基音乐厅首度登台。第二年他们就成为了欧洲音乐厅组织 ECHO 2014-15 年的新星，踏上世界多个最具声望的舞台，并且逐渐成为常客。今晚首先他们会演奏德弗扎克的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美国改编给萨克管四重奏演出的版本。这部音乐象征着当时的捷克和美国之间的文化桥梁。自1892年起，德弗扎克在纽约任教，他对民间音乐的兴趣并未因为处身于异地而减弱，所以将美国民间旋律融入在他的美国四重奏和新世界交响曲当中，甚至一些雀鸟的鸣叫声亦都可以在这部四重奏当中听到的。音乐充满旋律性和色彩感，亦都非常适合萨克管的音色特质。我们将时间交给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演出。
1: Up first is Dvořák's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F, Opus 96, American. The string work represents a bridge between what was then Czechoslovak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vořák had been a professor in New York since 1892, and because his interest in folk music did not wane there, he incorporated traditional melodies from his adopted homeland into his quartet Opus 96, and of course the Symphony from the New World. Even birdsong can be heard in this American quartet. The music thrives on melodies and tonal colors that definitely suit the saxophone.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ignum Saxophone Quartet with Dvorak's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F, Opus 96, American, arranged by the Quartet for Four Saxophones.
1: 刚才欣赏过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演奏德福扎克的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美国，一个改编给萨克管四重奏演出的版本。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舒尔荷夫嘅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作曲家舒尔荷夫嘅音乐之所以特别适合萨克管演奏，系因为佢嘅音乐有住合作性嘅即兴演奏风格。或许佢嘅作品同舒尔荷夫都共存某种嘅异类感。舒尔荷夫喺生前三度被主流排除，身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以及彻底嘅激进派，都令佢成为音乐界同埋社会嘅异类。如果当时已经存在萨克管四重奏呢一种编制，佢好可能喺1924年创作嘅呢一套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当中使用萨克管演出。虽然当时冇咁样嘅编制，但呢一部作品本身几乎完美切合。因为当中有着尖锐、简洁、充满大胆性和渴望被演奏的闪耀光芒。将这五首小品改编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舒尔荷夫对萨克管的热爱。他在1928年在他的次协奏名曲当中加入萨克管，并向爵士乐致敬。对舒尔荷夫来说，爵士是一种理想的反精英文化模式，甚至曾经被他形容为是资产阶级式表现主义的衰败。他亦曾经说过，所有的严肃性都是愚蠢的。他的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每一首都有着不同的舞曲风格。第一首是维也纳圆舞曲，第二首是小夜曲，第三首是捷克民间音乐，第四首是探戈，而最后的第五首是塔朗泰拉舞曲。舒尔荷夫的作品之后，我们会听到强越的《真爱之物》当中的《黑者的蕾丝》。音乐是一段节奏紧凑、强烈而高能的音乐，展现萨克管家族的爆发力和技术的灵活性。音乐不断推动的动力，象征着人们在失去之后才意识到珍贵事物的挣扎。再次将时间交给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演出。
0: The fact that the music of composer Erwin Schulhoff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to the saxophone is due to its, forgive the pun, sax appeal.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stor Piazzolla's Suite del Angel, played by the Signum Saxophone Quartet.
1: 刚才听过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带来过是皮亚苏拉的天使组曲，由演出者亲自改编的版本。而听到听众热烈的掌声，似乎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不会那么快离开舞台。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喺呢个小时咧，我哋会欣赏李夏嘅《圆舞曲》，谭神嘅描写五位女士嘅作品，夏布里耶嘅小广版，另外咧仲有莫扎特嘅协奏曲啊。

李夏啦，曾经喺布拉格音乐学院修读啊，咁学小提琴。不过咧，德库查克同佢讲，好快啲放低你把提琴啦，开始学作曲啊。虽然咧，学院唔能够同时主修作曲同埋小提琴两科啊，不过咧，佢就先自学作曲啊。在李夏咁多嘅创作入面咧，相信歌剧《风流寡妇》咧就系最出名噶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嘅圆舞曲，有请戴维斯同埋佢领导嘅皇家爱乐乐团。

大维斯指挥皇家爱乐团送上过李霞的《风流寡妇》当中的圆舞曲。谭晨在1930年代就写了几首的作品，都是为了几位的女士而创作的，当时就没有收集在一起，去到1983年出版的时候才集合在一起。五位女士的第一首就是好优雅的庆典，就是写给金伯的，跟住咧就系写俾好热情嘅米力加，然后咧就系好详细咁样描绘咗托拉斯呢位女士啦。

咁第四首咧就系、是、充满活力嘅卡莎富尔特小姐啊。最后咧就系、是、好迷人嘅雷诺兹啦。将时间咧交俾小提琴家昆特同埋钢琴家胡尔夫拉姆。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夏布里耶喺34岁嘅时候咧，就写咗一首俾元昊同埋乐团演出嘅小广版。两年之后咧就首演啦。演出之后咧，昂热艺术协会嘅创办人去信俾作曲家，大赞呢一首小品，除咗咧元昊嘅音色非常之优美，仲话咧音乐嘅第一部分好柔和顺口，跟住咧就好迷人啦。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吹奏元昊嘅《维斯高和》，连同咧比拉逊

然后演奏家维斯高和连同比拉逊所领导的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一起送上过夏布里耶的小广版。莫扎特的这一首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K314 原来就是来自他的双簧管协奏曲的，就是1777年创作，原先就是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现在就变成 D 大调的长笛协奏曲了。一阵吹奏长笛的格勒夫，他说为了适应长笛，莫扎特有好几个很聪明的改动的。我们欣赏一下格勒夫，还有利巴所领导的英国声乐团的演绎。

莫扎特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K314， 由吹奏长笛的格洛夫联同利伯所指挥的英国室乐团一起送上。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继续欣赏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彼得堡首演，咁啊音乐咧就系佢创作啦。啊，故事咧大约就讲到啦，喺英国咧一条小村庄，有一位好中意开玩笑嘅爱尔兰人，同一位中产又系名誉敲钟人协会嘅人咧就起咗冲突。咁当然啦，呢个人就唔系真系敲钟吓。其实作品嘅目的咧就系带出有权有势嘅阶层嘅影响，可以系好危险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萨鲁夫指挥卡雷利亚国家爱乐交响乐团演出古明斯呢一首《名誉敲钟人协会》啊！

你而家收听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马道慈咧就系生于十九世纪中嘅意大利作曲家，嗱佢都有指挥啦、演奏钢琴同埋教学。咁喺作曲同埋教学方面啦，佢就致力重振歌剧以外嘅意大利音乐啊。嗱，佢本身咧就冇创作歌剧噶，不过当时意大利歌剧非常之出名啊。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多些人知道意大利除了歌剧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至于指挥方面，他就引入华格纳的歌剧去到意大利。马道慈在16岁的时候已经创作钢琴音乐了。今天欣赏的就是他六首小品作品44，是1879年至1881年之间创作的。我们欣赏就是其中的第三、第五和第六首。第三首是东方色彩，第五首咧就系夜曲，第六首系塔朗泰拉姆，有请钢琴家卡拉米路。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钢琴家卡拉米露送上过马道茨的六首小品作品44的第三、第五和第六首。跟着来的作品呢，就是普雷杜拉士的《同来向主歌唱》，就来自他的专主颂啊。

尼福指挥晓智音乐团的成员送上过普雷杜拉士的专主颂当中的同来向主歌唱，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一首是巴克的音乐，就是咏叹调《甜蜜的慰藉》，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151。当中有女高音基尔芙联同长笛演奏家贝奇以及加迪娜指挥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也带给你一首乐曲叫做《结婚蛋糕》，是圣桑创作的，演出的是两位钢琴家罗瑞以及白野亚美。之后也听到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交响曲编号 K201 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套吉他音乐嘅，就系范斯里维嘅《三幅森林之画》，系由古利高娃弹奏嘅。亦都会听下咧周延甲创作、何占豪配器嘅《秦桑曲》，会由陈爱娟弹奏古筝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啦，带嚟杜莲娜嘅幻想舞曲里面嘅第二首幻想曲。

啱啱听到嘅咧系古典时期嘅法国作品啊，戴维安利嘅 E 小调第七首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巴活，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日嘅长夜细听啦，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嘅。之前我哋仲听过蒲歇尼嘅小鸟，呢首作品原本系歌曲嚟噶。刚才嘅录音就系由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齐演奏。另外咧，亦都听到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圆舞曲《醇酒、美女与歌声》作品333。隔篱呢一个咧系勋伯克改编成室乐合奏嘅版本啦，演出嘅系里诺斯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到海顿嘅作品嘅，系佢嘅两首歌曲，分别系《回忆》同埋《牧羊女之歌》，会由女高音米尔联同钢琴家域玉斯一齐演出嘅。另外咧，亦都会。

你听下舒曼嘅《引子与热情的快板》作品92，系由钢琴家奥力联同帕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一齐演奏。但系而家咧，先听下一个室乐嘅演出啦。小提琴家法朗会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维尼奥夫斯基的降 E 大调随想曲沙塔利拉舞曲风格，这个版本是由克赖斯勒改编的。

欣赏到霍罗斯特吹奏布拉姆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二首里面第一个乐章，同他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邦定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石叔成弹奏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也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19世纪作曲家梅尔兹创作的匈牙利幻想曲作品65第一首。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巴克的圣咏，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出自清唱剧 BWV6， 演出的是女高音比奥，还有普切内拉乐团，乐团是由加利亚领导的，加利亚同时也都会演奏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之后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 其中第一个乐章。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艾尔加的合唱曲，我的爱人住在北方，交给何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

欣赏到随想曲同埋副格曲，系出自孟德尔逊写俾二乐四重奏嘅四首乐曲编号81，演出嘅咧就系爱马逊二乐四重奏。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欣赏到韦华帝嘅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编号 LV 547，担任独奏嘅啦系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演出嘅仲有梅勒指挥嘅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听到钢琴家马蒂诺夫弹奏李斯特改编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嘅慢板乐章。阵间我哋会听到一套长笛音乐嘅，系迪蒂耶嘅长笛小奏鸣曲啊，会由胡永彦吹奏长笛，弹奏钢琴嘅系刘以华。另外咧都听下皮亚苏拉嘅无言的米龙加，呢、这个版本啊系迪斯亚尼戈夫同埋基利玛改编嘅，演出嘅咧亦都系有小提琴家基利玛啦，仲有中提琴家乌里尤娜同埋大提琴家苏特勒巴。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莫扎特的作品，是他的奉献经文歌接受你的保护编号 K198。当中有两个独唱部分都会由女高音辛普森去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指挥他自己的合奏团。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呢、这个钟头嘅长夜细听，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噶。咁头先咧，我哋仲听过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亦都欣赏到钢琴家朱晓梅弹奏巴克嘅 C 小调组曲。编号 BWV826 里面的富朗特舞曲、萨拉波舞曲和回旋曲。咁阵间会有另一位钢琴家夏马尤弹奏圣桑的作品，就是六首练习曲编号111里面的拉斯帕尔马斯的钟声。我们亦都会听下费城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担任指挥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欣赏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的歌曲集《少年的魔法号角》里面的《美丽的号角吹响的地方》，一起演出的是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

呢首咧就系史密塔纳嘅名作啊，《摩尔渡河》，出自佢嘅管弦乐作品《我的祖国》啊。演出嘅系高伯力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咁刚才咧，我哋都欣赏到一套中国音乐嘅，系丁善德嘅《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3里面第二个乐章，这个双钢琴版本系由张微聪同埋姚刚合奏噶。

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杨雪菲弹奏佢自己改编亚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其中嘅一首叫做《哥多华》。咁阵间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沙咸演奏噶，带嚟格拉祖诺夫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82，一齐演出嘅会系比利尼沃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咁不过而家咧，先听一下一首传统嘅爱尔兰摇篮曲啊，呢个版本经过史丹福特改编嘅，交俾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仲有费伯克迪保高士指挥嘅伦敦乐团。